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时间不得我爱哭穿啥呢你的人那么快不会你的国帮他妈塞你的人那时间梦你的国帮他妈塞加热亚那人被困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擦亮生态底色深化区域合作我省下达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云南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开始寄递大理高原鲜豆喜获丰收沪滇协作政企公益赋能云品入沪双向流通三方战略合作在景洪签订协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4.76亿辆中国奉劝有关国家不要沦为美方散布虚假信息帮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的殷殷嘱托守护绿水青山深耕生物多样性治理打通内外通道深化区域务实合作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以开放共赢助力区域共进交出了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如今云南90%的典型生态系统和85%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1.5亿千瓦居全国第一绿电装机及发电量占比超90%全省有机产品认证数量全国第一低碳产品认证位列第二茶叶花卉咖啡中药材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稳居全国产量榜首畅销海内外近日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重点受灾地区开展防汛救灾工作7月13日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全面启动首批录取通知书已于当日送达考生手中近日由云南建投集团牵头联合云南机场集团共同组建的投标联合体成功中标老挝琅勃拉邦国际机场 PPP 项目琅勃拉邦国际机场位于老挝北部琅勃拉邦市郊距昆明约950公里距老挝首都万象约300公里是老挝全国第二大航空枢纽项目分4期建设四期建设完成后年旅客吞吐量预计可达360万人次项目一期总投资约2.77亿元大理州鹤庆滨川等地的乡村小春蚕豆错季毛豆高寒山地甜脆豌豆陆续成熟上市鲜豆成为当地群众有效增收的产业鹤庆县草海镇东山片区两个村共433户农户近80%参与蚕豆种植今年的小春蚕豆平均亩产可达1200公斤亩产值超过4000元滨川县金牛镇仁和村将毛豆种植作为富民增收的特色产业种植面积达1500亩大营镇杨柳村种植的5000亩错季甜脆豌豆总收入预计达2000万元左右7月13日下午由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西双版纳州小组景洪市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松江区百姓义工公益发展中心三方携手合作的政企公益赋能助农双向流通三方战略合作在景洪签订协议合作采取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赋能国企产业供给公益平台落地的协作新模式着力打造常态化长效化沪滇助农双向流通平台畅通西双版纳优质农特产品出山渠道赋能临夏特色产业发展持续深化沪滇协作成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时下正是野生竹叶菜与竹笋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连日来怒江州兰平县中牌乡各村村民抢抓最佳采摘期趁着农闲纷纷进山采收将纯天然山野食材带出深山送入集市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家庭增收动能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如今时令山货采收已成为中牌乡群众农闲增收的重要渠道在全乡竹叶菜竹笋主产区家家户户积极利用空余时间上山采挖无需额外成本投入仅凭勤劳双手便能稳定创收农户户均增收可达5000元以上切实充实了群众的钱袋子 记者7月13日从昆明市石林县政府获悉，2026石林火把节将于8月5日至9日举办。本次火把节以激情火把、欢乐石林为主题，融传统仪式、潮流音乐、全民狂欢与特色体验于一体，为大家带来一场有文化厚度、有激情的欢乐盛宴。国内新闻，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4日紧急预拨 4.3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记者7月14日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据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记者7月14日获悉，经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601个基本医保目录形式最终通过国家医保局审查。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4日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网络安全的虚假信息。美国长期以来对全球进行了系统的网络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多次拉拢地区国家，以网络安全为借口向中国泼脏水，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我们同时奉劝有关国家不要充当地缘政治工具，沦为美国政府散布中国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的帮凶。当地时间7月14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同时正在为恢复针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做准备。该封锁于美东时间当天16时正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新发布视频称，7月14日凌晨起发射各型号导弹，打击了巴林、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重要设施和美军驻扎点，摧毁了巴林境内的爱国者雷达、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多处雷达。俄罗斯外交部13日召见德国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兰布斯多夫，向他通报德国参与乌克兰袭击俄民用设施情况，并警告德国此类支持乌方的行为不可接受。古巴政府13日谴责美国当天宣布对古制裁范围扩大至古巴旅游部等多个实体。古巴表示，美方不断升级对古巴的打压，企图进一步损害古巴人民利益。当地时间14日，委内瑞拉发布通报称，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4734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3: 产业为基，廉洁为要。近年来，云南聚焦农民持续增收，构建起紧密型利益联结体系，从培育主体、做强龙头、强化约束、激活要素等多维发力，破解痛点难点，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就业增收。请听报道，三个支持强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4: 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的柠檬种植园里，养护人员正在开展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为新一年的丰产丰收打下基础。德宏州瑞丽市蒙秀乡蒙点村村民乐卷：
5: 本人种了差不多有的30多亩啊，今年的雨季嘛，肯定要在20来万了吧？对我们农户来讲说，种植柠檬还是有的可观点的收入呢。
4: 2022年，蒙秀乡开始推行龙头企业绑定合作社、合作社绑定农户的双绑机制，并形成514利益分配模式，即农户占据收益大头，通过种植管理、土地入股等方式获得稳定收入，村集体留存10%的收益，用于完善田间基础设施、开展农技培训等公益事业。龙头企业则凭借40%的收益投入到品种改良、加工升级和市场拓展中。目前，瑞丽市4家龙头企业已建成标准化鲜果分级生产线、保鲜库和速冻库，年加工销售柠檬15000多吨，提升产业附加值400万元。11家农民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统一技术、农资和销售，带动周边农户亩均产值提升20%以上。通过打造地理标志品牌，瑞丽柠檬已成功远销菲律宾。德宏州瑞丽市经济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陈在恩：
6: 持续扩大出口资质备案面积， 积极拓展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加快建设更多

0: 标准化柠檬示范园，优化柠檬品种布局，大力推广绿色高效的栽培模式，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1: 在玉溪澄江市，针对目前蓝莓市场抗风险能力弱、标准化程度低、连农带农效果不明显的三大痛点，当地通过招引链主企业实施数字化设施农业项目，探索出一条发展新路。在这里，管理合伙人负责蓝莓种植生产管理，种植的鲜果由项目方统一在田间进行收购。承租户王彦兵：
2: 我们只要负责采摘季的采摘，平时的除除草，我们的收益比较稳定，有保障。那像我们呢，跟公司合作了15亩。像采摘的时候呢，有40-50个工人每天，每个工人都是将近每天都是100-200。
1: 项目所在社区的村办公司作为劳务合伙人，每年可增收600万元以上，预计带动当地常年用工270人，创收1296万元；季节性用工890人，创收2670万元。技术合伙人则全程把控育苗、生产、销售全链条品控溯源，实现生产数字化、管理可视化、收益核算智能化。中链达通公司生产副总李绍兴：
3: 日出货我们可以达到15到20吨，年销的话应该可以达到个1500吨左右到2000吨。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长沙、嘉兴这些我们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
1: 瑞丽的柠檬，澄江的蓝莓，产业发展的背后是云南推进支持小农户成长为家庭农场，支持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支持合作社创办企业三个支持，递进式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让小农户融入大产业，小主体迸发大能量的务实探索。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家庭农场7.95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社6.67万个，农业企业16.2万户，合作社带动农户390多万户，360多户合作社领办创办公司，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同山：
4: 三个支持是针对涉农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提供的关键要素保障，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上游驱动力。强化这些支持，能够提升农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其更好地带动农民增收奠定基础。
1: 针对目前各地存在的家庭农场规模偏小、抗风险能力弱、带动能力不足、农业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不够紧密等问题，云南将以规模化做强、标准化提质、规范化固本为抓手，持续优化利益联结体系，让各类经营主体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赵岗：
5: 聚焦一加十加三加 N 的重点产业，用好财政扶持资金，构建起国家级、省级、州市级、县级龙头企业梯队发展的体系，支持有条件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呢，建设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紧密的连接机制，真正让新型经营主体成为连农带农的主心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6: 三峡集团牵头完成的白鹤滩水电站巨型枢纽工程关键技术项目，近日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请听报道。
7: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云南巧家县与四川宁南县交界处，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是仅次于三峡工程的世界第二大水电站。三峡集团协同水电行业产业链多家单位攻坚克难建设的白鹤滩水电站枢纽工程，成功破解最不对称特高拱坝、最大规模地下厂房洞室群、最不对称泄洪消能三大世界级核心技术难题，创造了枢纽工程12项世界第一，实现了水电工程建设核心技术重大突破。目前，关键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国内外50多座大型水电水利工程建设，并在抽水蓄能、流域综合治理等领域实现迭代升级。三峡集团原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汪志林：
8: 我们将持续推动水电重大装备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 走深走实，让白鹤滩水电站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更多国家重大工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造福更多人民群众贡献力量。
6: 近日，文山州富宁县花甲乡严格执行1262机制，接连成功处置两起山体滑坡险情，累计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9户19人，实现零伤亡。这两起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全国通报表扬，被评价为基层地质灾害防范的典型范例。请听报道。
9: 6月29号，富宁县花甲乡遭遇极端短时强降水，单小时降雨量高达37.2毫米。晚上8点半左右，李瑟行政村纳利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在巡查时发现，省道203沿线山坡出现土体开裂下滑的情况。富宁县花甲乡李瑟行政村纳利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陈一珍：
10: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村委会，通知乡上的，那也通知周边的下面的5户，这边的2户，赶紧转移到山下里面去。
9: 接报后，花甲乡党委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当地干部采取背、扶、抬的方式协助撤离，仅用30分钟就将受威胁的7户15人全部转移至临时安置点。晚上9点11分，纳利村隐患点发生滑坡，垮塌泥沙约1000立方米，道路完全中断。6月29号晚上11点14分，炮火村龙宝村民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紧急报告：村后山出现明显泥土下滑，坡面裂缝扩大。富宁县花甲乡炮火行政村龙宝小组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马思刚：
11: 下一滴滴，我们的叔叔过来看，他瞧到这老晚上了嘛，你小米太大太危险了嘛。第一时间我都是通知喊他们搬迁，不按这个位置。
9: 6月30号0点04分，乡村组值班值守干部迅速行动，相互配合，将受威胁的2户4人全部安全转移。转移出来不到半小时，约550立方米的滑坡体瞬间冲垮房屋后墙和厨房。这两次成功避险，充分检验了文山州15445防汛工作法的实战效能。15445防汛工作法是文山州全面落实1262机制探索形成的基层经验。富宁县花甲乡党委委员杜杰：
12: 一旦监测发现险情隐患异动，坚决执行应转尽转、提前转移要求，快速组织涉险群众撤离安置，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6: 7月13日，云南高考录取通知书正式开始发放。云南邮政成立了省市县3级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保障专班，全面完成全省16个州市92所普通高校走访对接，实现高校合作全覆盖。请听报道。
13: 针对今年暑期全省各地强降雨等复杂天气情况，云南邮政加强了重点区域运输组织和汛期安全保障，动态优化邮路运行和车辆调度，确保邮件运输安全畅通。云南省邮政公司速递部副总经理王芳：
14: 从收寄端的专用封套单封单交，到我们处理端的专人专机优先处理，再到投递端的双证合印本人签收，做到了全流程闭环的一个管控。
13: 目前考生可通过中国邮政 EMS 官方查询渠道，凭邮件号、准考证号实时查询录取通知书寄递信息。投递过程中，邮政工作人员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制度，通过识别身份证信息，在核验无误后方能签收的方式，切实保障邮件安全。
1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7: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2023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始终是国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己命运的主人，享有更广泛、更正

0: 真实、更便捷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要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让每一位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创新创造者都有梦想成真、人生出彩的机会。
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熬过日夜刷题的高考，不少同学终于迎来彻底放松。醒了第一件事，摸手机、追剧、打游戏、刷短视频到深夜，手机几乎寸步不离。本以为是难得的休闲，却不知长时间刷屏正在悄悄透支双眼。假期结束，视力直接下滑一大截。在备考时刻意克制用眼，考完瞬间放开，无节制近距离看屏幕，眼部问题接踵而来。专注刷手机时，我们眨眼次数会减少一半以上，眼球表面泪液快速蒸发，出现干涩、异物感、红血丝。尤其长时间待空调房，干燥环境会加重不适，很多考生短短一周就频繁揉眼睛、畏光流泪。再加上一直长时间紧盯手机小屏幕，眼部睫状肌长期收缩痉挛，无法放松。本身已经近视的同学度数很容易上涨，轻度假性近视不及时调整会直接发展成真性近视。关灯躺床上刷手机是很多人的常态，黑暗环境瞳孔放大，屏幕短波蓝光直达眼底黄斑区，长期累积会加速眼部老化，明暗强烈反差也会加重头晕眼胀，影响睡眠质量。给大家说几个轻松护眼小规则，娱乐护眼两不误，不用完全戒掉手机，做好这几件小事，放心追剧打游戏。每刷手机20分钟，抬头看向6米外远处景物，坚持远眺20秒，紧绷的眼肌就能快速放松，随手就能做到。同时一定要管好时长与姿势，拒绝伤眼坏习惯。每日电子产品累计使用尽量控制在3小时内，单次连续使用不超40分钟，定时放下手机休息。不要躺着、趴着、走路刷手机，手机距离眼睛保持50厘米以上，屏幕略低于视线，睡前1小时少碰手机。实在想看，务必开一盏柔和小夜灯，关闭纯黑暗观影模式，打开手机护眼模式，过滤蓝光。盯着屏幕时刻意多眨眼，也可以做眨眼操，闭眼2秒，用力夹紧眼皮2秒，缓慢睁开，循环无阻。每天用40摄氏度左右温毛巾热敷双眼10分钟，缓解酸胀干涩。干涩难受时，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无防腐剂人工泪液舒缓。还有一种最健康最天然的护眼方式，每天户外2小时，阳光能刺激眼球分泌多巴胺，抑制眼轴变长，有效防控近视。约朋友骑行、散步、打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给眼睛充电，比一直待在家刷手机舒服得多。记得做好防晒哦。如果频繁出现视物模糊、看东西重影、眼睛胀痛、畏光、频繁眨眼，别当成普通疲劳硬扛。高考假期是视力波动高发期，建议抽空做一次专业验光，区分真假近视，及时调整用眼方案，避免度数不可逆加深。高考结束是全新的起点，值得好好放松，但别让无节制刷屏消耗掉清晰双眼。娱乐适度，劳逸结合，既能享受轻松假期，也能长久留住明亮世界。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从冬到夏》。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吴三夫，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是拜祭。等总过放着甘在等过把红果阿康等家并到落等马亚个转门让你找团靠车人不走来。蒙云南米亚肉亚亚别停别白75秒

0: 啥子门牌搿搭种啊？运动相关，妈妈都明嘛，你还历史最搿搭叫？结果呢，我的目光从黑是银黑嘛呢，天黑过久，明呢我父次你门牌小我里的，今嘛提出，结果我然最搿嘛一度摇头坐立，今年我父嘛天黑白过久，你还白过路过走，结果他我们苏丹我父过搿嘛送我门牌过久，你次门牌就里我。十二次生日，你等于二次出国。妈妈过了地头，森林关闭，只剩落手比公母。里头地头，路边挂年数，森林家就你就百万年，马时我得挂一个娃。我挂一时喝哈喽，不落面失手。丽丽妈妈阿姐呢，就是对叫哈嘛年，路边挂年数的姑娘啊。一得挂我的姑妈巴士，他妈的什么一米一的年，失手落手提什么的，再去丽丽从我的父母的很过的。你的让你不得虚让你很过得白露时一得过韩国一年只是露什么过比阿们今年那年嘛直接比韩国更旺叫我们就说马时露比过结果此处结果阿们四十露十字一肚子得好嘛年阿这里年好大过听三一他包三十苍年前年你对你你此处过又要俺露时铺化水米衣铺不会说我们带队都往里站落一米提出啊自然是米不地落子的嘛一个前提嘛只下次吃三万年米过米我来欢乐普华米的店每天特地在路最多头马瓜米不提个提鞋瓜普华热路我来喝米的一米五米吃三十瓜币普东南马尼亚之他你三亿都没白给他做的一米提的一马瓜就什么时候提门三顿一个的提马内瓜打到你每天特地马的活里的错住你都有个的马给你定了在瓜我没里的错卡普米瓜币普不说我里的马厉害提这么白给他做里的错就不不白说你的嘛提前派给的原理的那当啊。因此说哈喽一三八国九九五年口服还不久嘛有个国内国一米五米一铺嘛指他就是顾门塞派给的主力一铺嘛不嘛就叫说他不立马天赋国立夫十种啊。此年口服还不久嘛国一国国没他结果国比。该就你就说的国哈哥嘛你是啥谁有头给的主力因为一直提的嘛国阿里提托的三里面的哇。本代水就米的比额妈咪教授零前年是哈曾万年塔提的班啊。提的字塔每管年在嘎比想我妈一部分年时过八卦一起出去妈带给你笑话的我。提妈带某个都是阿克尼苦年啊。中国提下年过八年拐将至我的部不管克了那么的比地尼姨妈的都讲。某个都的光提出的比某个的是光第得然之年一般的这么比额不将啊比班啊。我的目光一直是哈曾万年，每拐买中央势力不光一朵就马拉马就叫，每拐买年我的你乃往世界啥子个大，一时铁路一大带本我妈一个，本我妈一盒故事盒搁带一个哇，一里头本我姨妈挂壁，一拉胡尔木子海峡路边挂，阿们二十二妈过年路时擦布袋，家乡我本我姨妈塞我马克写的哇，我的目光一直是哈曾万年他。伊拉不单手就没得比个，妈咪就是八家年提的班啊。伊拉光不吃不米，就妈光比提里讲我里当啊。伊拉木子落日的吃了苏的年，阿里里都都想啊。阿们伊拉年出来和我伊拉都麻醉哈，一起嘛年养母米养啊。哈乖，木都结果一时日光哈米伊的瓜就说阿罗一三妈瓜比提里讲我个我。你多年你是就苦天阿瓜就穷阿瓜吃，哈乖乖阿们一时木都乌拉苏妈指他。你是我们妈给的助理师天赋过提赋力不力还能生你被爸妈救救你都能你吃苦苦不还不穷吗一时就都面对绝路没都不多个吗天赋年过不服天力做是你苦不还不穷吗过一时就都面对绝个路没都不多个吗怕不提多天赋年过我吃苦就的我那老师傅一直听不年过这书店了想到你一时都叫妈妈提过你吃我这路子干嘞
1: 一时上诉
2: 都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是几皮白壳烧干嘞。
0: 你做的是啥国是你还你是啥你？总书记习近平年中央出卡一米子都马瓜，马米抓他提的古多郎啊！提咋个提咋？红马苏，马达么年一米一苏呢？阿里里什么密码呢？一起耶罗，实现瓜想走红马苏呢？阿里里什么密码手持？什么密码在家瓦里子持？什么面的什么一时安眠时觉李林年母子啊安利路时觉什么生你的什么一起嘛想我里姑生理姑成啊阿里里马生我们啊你才比生你嘛努到我里时中啊

0: Si gudamati.
1: Mo gwa gwa gudamati. Nasa tegwa, zimiwa. Kanchi tegwa, muliwa.
2: 题目电路管电嘛，李叔出牌就是播，阿杰叔画画的电路，我念那啥能啊？你明年来的地多，木瓜福满芝麻吃了哇？哎，这地嘛那瓜，杰叔爹那啥那年刚吃了是李叔木瓜地皮嘛，试试福满光啊？李叔初十年，叶和何叔初十啊？李叔年五六六叔初十啊？阿木年阿杰叔爹阿婆三三年瓜大路，提起提火白嘛福满光啊？

当然是不，从年初提什么瓜，我就路就嘛别个嘛的哇。您家都嘛点哈是，家门都嘛上哈是。我年里里提瓜吃了哇，从年提吃都都瓜，那段时间您吃吃，那段哈苦您捋捋。阿姆尼亚技术店苏木苏路瓜铁丝，那段您家别嘛不忙工啊。

李素不念古天让您啊，李素不念花嘎花花素提翁啊，昨天李素提我热卡，李素热卡我阿们年恋人祝贺你莫瓜瓜大罗，李素热卡别忙到那个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乐同志的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3: 你苏我师傅，
4: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的科图地位，这里可来了，好科图地位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科图地位，这里可来了，好科图地位哦呀。
0: 唔可咪可哦罗那，可思下思。
2: 那包吃喝弄喝的啊，这里包暖家都为哦罗来。云南卫视跟那次得到得好个外加，起码咱们拉切。那才是卡亚马某西的好家为富家个嘛。马斯只靠一个家为一时下来，起码为敲他百家币。那国家为只好个啥把靠嘛？得破雷家个某个为富些莫及，俺你好记得也给得还富表靠奥富帕罗嘛。古巴米卡国家为阿夸他哈下。家家拉维乔塔瓦考达维塔，中国阿卡阿嘎杜。哦，好个，对了，子嘞，那哈尼。云南四个那次为澳洲嘿哈事情阿最久，四个不个那次嘿嘿的哈考起哇嘿嘿木滴答，其奥阿考格拉维那次那要的好为嘎卡的嘞，云南为四个那次阿杰的达嘞，莫买多个嘞。我是对比路的个球，就是说的毛夸大别那次节，我是写考卷写起分派的个嘛，那哈得到那边那次，我其实娃娃把副教，我是得到那边那次得起是亚教，写亚哥明个苦没副写都为莫得都为考小个个，是个得来那次得好个来。你那位四个那次个对个对大家来，请我们讲我们带一个秀。请我考考个那位，我是说为考奥伯大来，吃个努个几百位个对大家嘛。这些奥马的嘛，我考到学来，这个是那位奥亚考，说的嘛考，你考一个家奥斯直播个位，写话的去的哈古里教，为考位吃都莫几百个位对大位他，这还不要考十七分怕的高。你那不把个是呗？这好个是哈巴考嘛？云南大多好呗，得去得哈奥奇尼娃娃，嘿哈娃去挖石脚。我是得考个，得哈不要考黑粉帕罗马。记得去个呗，我去说你去得去奥考大好去那呗，哈不得娃。

王啊，希娃娃去我死脚。去王啊，考克拉维，于是是米巴米药，格鲁哈鲁的格纳普拉维塔法维的卡，你哈奥奇马的修，那多过法马拉维奥努的高。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天千十块，
2: 当代十三分呐，
3: 李苏我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不得每位欧亚斯哈巴的亲阿尼阿美利亚做亚斯里夫欧洛特多维阿美利亚欧的尼姆小塔伊拉塔欧斯的报告后报比其的报后报未来伊拉霍尔姆兹海峡口为霍洛库塔报巴马欧的每位欧亚斯哈巴的亲阿尼伊拉我叫不到古巴巴加爱后为伊拉为马木乌斯卡土豆大杯阿修伊拉塔加波拉加亚拉嘎马库阿提瓦库杜其的可伊拉破解好的马多拉嘎勒阿提瓦库切哈哥哥兔叫兔夫奥罗土豆大杯塔阿西杯你可能去考考的哈巴达勒考哈巴嘎杯哈哥为罗里希钱阿瓦你去开脚我是的口感的哈佛表的佛帕罗马哈里斯土豆大杯塔的是杯你去人去考我是哈巴考马新的月夜为罗里的哈佛表考高佛节的脚结合我是哈巴考马他新的月为罗里哈贝维塔的哈佛表考阿七佛黑脚亚尼维考斯下次来出个街突击咖啡油来那个突击大杯起码为了说那拉杯我不而家
1: 我是多卡久嘿第一个超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自己皮肤多卡定的多久嘿

那亚度我爸妈切为乔木塔哈下来切大切小子。云南手术机晚年结合你还可乔木来亚叶塔哈下大被迫落靠被多红马结合可失落一给他晚年来周四的马来为四位书记给我落记得他后悔你起码破悔大黑还得得打住我可能为的马来亚叶来乔木塔哈下被用云南是的确阿婆的婆你婆的婆为会哭取祭祀也有大云南亚度我爸妈切为乔木塔哈下来切大切小子云南手术机晚年结合你还可乔木来亚叶塔哈下大被迫落靠被多红马结果考试了一个他晚年来周四的马来为四位书记给我落记得他后悔你起码破悔大黑还得得打住我可能为的马来亚叶来乔木塔哈下费用云南是的确阿婆的婆你婆的婆为会哭取祭祀也有大门为我们偷偷打费政府家的为我落强你他

万人付费。要到了大别的去祭司全部来压抑他下下为干的大的个酒。你还好一个一百位干那全的个酒。为路去开不他万人自己个付费。家的把这个壶全部这个买起来，爷爷这个他下下为我们付来，去为家的打这个酒。下个他卡为家的他去，家都我爸妈吃为全部来，我爸为我爸妈吃为爷爷和你个酒回来，我那为我老子来小铺来，这屋这屋里不好多个来家的个酒。我的壶为。从我家为物为哪里为破，为哪的卡的家的为马脚，家为破塔拉古哈拉古，其实要靠格拉为，为哪从我塔个古个哈下为家的爬路的个马，从我下流我家个的为，是政府个个的个都为家的吃马靠学个来的个吃不有，从我看你个脚为，我家把看你个脚为的个我老小姐可闹。我比我四比亚切格哦，全部的科技家我个价格的个比比有。社区好，马也为么的个遇到哪来，全部和我价格叶子。物业我价格，全部他下下为家的个为移动注册的卡来，政府家的为我价格澳洲的个价的哪来，全部下流我价格的个比比有。从我下流我家狗的来，亚杜马切为从我，米卡杰切为从我来，我靠二家为从我的你为，我写不打来个架子。你去人去写好的吃哈吧，写的马好。从我下流我家狗，我还写起你妈的个。你去人去写好，从我去哈吧个怕打个起个修。从我他我来来买来个架子来。我比来为的呀，你妈个下比还来比。出毛那你那个为婆云南，那罗马结果是可为事先可结果个子。我和那子也那为的个好，下子卡可的个结果果个子为的落可来，只怕家的个为他我老家的到来也个。你妈是家哪？下家哪来？我本那为的个哥哥。国家级的价位哪个格的个子？三家医院哪你哪个位哪门卡子？县级的价位哪个格？你妈本哪米白？我苦我靠的那些，也不还回来，我给为爷爷哥哥打来的个子。记得去，收的马好，收四级的价位三家哪个格？你去考马五百八的来。阿南吃过马婆，想起走阿南哥哥的个手。做事的前阿马婆那哥哥，我去黑马的打的个。我故作为我，你哈可别一个他个哈个个别的卡子来的来。你那些乌诺斯家哥哥的位，给莫为那哥哥说个来的个。谁下家打来，那起哥哥都的卡子婆。是做事细致的价位，是马把家铺来的马盖子不有。你去来的去黑考和拉菲，说的马考下周卫生院那个个哦，乌诺斯家那个个是哈勒黑马的个，就和阿那去那哈拉古蒙古个个就不有。下周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哦。门马那多拉贝那个个，得去奥哈去这些马脚。你去人去你考，说的马考下周卫生院，得去写哈考去去马脚。吹卫生时，得把写去阿哈事情你马脚。下周卡考的马来来接海家那个个的马脚子来，全部那你那个位下子爱这边用。为我们偷偷打飞，政府家的为我老强人他万人护卫，要到了打飞来，去祭司全部来压抑他下下为家的打的个脚，你还好一个一百为家拿全的个脚，会路去开不他万人自己个护卫，家的把的个股全部的个买起来，压抑的个他下下为我们付来，去为家的打。

的个脚。哈我他咖啡咖的他去，加多奥巴马切杯出没来，奥巴维奥巴马切杯一夜看你个脚回来，奥努维奥罗子来小铺来，的我的我来不好多个来咖的个脚。我的各位，从我家为物为哪一位婆，为哪的卡的家的为妈叫？家为婆他拉古哈拉古，其实要靠格拉为，为哪从我他个古个哈下为家的爬路的个妈？从我哈留我家个的为，是政府个个的给的为家的去买靠小个来的给钱为用。除了看你的脚飞，我家把看你的脚飞的个老小姐看呢，我比我四倍也切个哦。除了的去这个我个价格的个比比有，社区好嘛也为么的个遇到哪来？除了和我价格叶子，物业我价格，除了他下下为家的个为移动注册的卡来，政府家的为我价格澳洲的个价的达来。全部下流我家格的个比比有，全部下流我家格的嘞，亚杜马切为全部，米卡杰切为全部嘞，我靠二家为全部的你为，我写不达嘞个价值。你去人去写好的吃哈吧，写的马好，全部下流我家格，我还写起你妈的个。你去人去写好，全部去哈吧个怕打个鸡个笑。全部他我来来买来个价值来，务必来为的呀！你妈个下笔还来笔。全部那你那个外婆云南那老妈给我是我考为实习考结果个子，不过那职业那位的个我下周还考的个这个个个职位的老考来，只怕家的个为他我老家的到来也个，你妈是家那。下家拿来古本那边的个谷歌，国家级的价位拿谷歌的个子，下家医院拿你拿谷歌拿门卡子，县级的价位拿谷歌，你妈本拿米白，我苦我苦的那些，也不下回来，我给为爷爷谷歌打来的个子，记得去，收的蛮好，收四级的价位下家拿谷歌。你去考嘛，五百八的嘞。阿南去考嘛，坡先去走阿南谷歌的个秀。做事的请阿妈考那谷歌，我去黑马的打的个。我古作为我，你还考别一个他个下个个位的卡子来的嘞。你那些乌诺斯加谷歌的位，给莫位那谷歌学个来的个。先下接达来，拿起谷歌图的卡机婆。是做事细致的价位，是马把家铺来的马该滋味哟。你现在的吃喝好喝啦呗，说的马好下周卫生院那个个哦，乌诺斯家那个个是哈勒黑马的个，就和阿那去那哈拉古蒙古个个交费哟。下周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哦。门嘛拿到那位大哥哥，得去二下去这些麻将。你去人请你考，说的蛮好。下周卫生院得去写下考去去麻将，吹卫生时得把写信啊哈事请你麻将。下周卡考的嘛来来接孩家，大哥哥的麻将子来，全部拿你大哥为下子爱这边用。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要全链提质向新，我省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超七成，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突破1.5万1000瓦时，玉溪市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240个，芒市将街头水果与市民共享。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中国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云南拥有8875种中药资源，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160.8万亩。近年来，云南借鉴烟草产业六统一模式，立足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云药产业从规模领先迈向质效、品牌、创新协同发展新阶段。目前，全省两种供应能力较3年前提升超30%，覆盖全省的种业提升行动正在加速推进。云药在产业链延伸中寻找增值空间，取得新成效。全省趁鲜加工云药产值累计超47亿元。2025年，文山州、昆明市、丽江市、云南省中医医院成为首批区域中医药康旅中心试点，筛选出266种特色植物，备案17款植物新原料，3款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目录。从药材到药品，再到日化和康旅，从一产独大到三产融合，云南中药材产业正突破传统边界，实现价值链裂变。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入推进城镇污水垃圾治理。

攻坚、城镇两屋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改造城市供排水等地下管网达3.11万公里，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完成规划目标达70.72%。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至此，我省电力市场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累计交易电量已突破1.5万亿千瓦时。近日，由云南省供销合作社龙头企业云南农业生产资料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两家省级及9家县乡级社有企业参与，在大理州建川县成立了全省首个云南省农资集采集配联盟。据了解，下一步云农股份公司将邀请全省供销社、全资、控股、参股的500多家乡镇供销合作社尽快加入联盟，以进一步壮大集采企业规模，扩大农资保供范围，最终将全省建成一张区域配送中心加乡镇农资企业一体的农资流通网。近年来，玉溪市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项目240个，组织受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直接威胁，不宜采取工程治理消除隐患的村庄和农户避险搬迁9060户，33620人。截至目前，已经完成5557户、21005人搬离地质灾害威胁区。时下，文山州文山市红店乡早熟灵芝山药率先进入采收季，山药产业蓬勃发展的红利正惠及更多群众。全乡建有山药种植科普示范基地2000余亩，1230余户，群众自发种植山药1.5万余亩，辐射带动周边乡镇种植4万余亩，带动群众增收3600万余元。目前，红店乡早熟灵芝山药已采收1000余亩，产量达3000余吨，综合产值突破3.8亿元，种植户户均年增收10.5万元。日前，普洱市澜沧县各地芒果种植基地的芒果纷纷进入采收期，芒果种植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产业。近年来，南岭乡芒果种植规模、果品产量、果实品质连年稳步提升。2026年，全乡芒果预计总产量可达9837吨，产值达3930万元。文东乡芒果基地总面积达240亩，每年可为当地近12户农户带来12万元土地租金收入，同时每年用工达1000余人次，务工日薪在100元至200元之间，全年劳务支出15万元至20万元。7月13日，2026年芒市第九季文明果实分享系列活动暨第四届市民文化节在芒市广场启动，现场将街头新采的60吨菠萝蜜、芒果等时令水果与市民共享。据悉，芒市城区16条道路的1000余棵果树现已进入盛果期。除现场分享外，相关部门还将把水果送往社区、敬老院及福利院，以果为媒，传递城市温情。近日，宝山市昌宁县举办2026年招小商促增收项目集中签约会，全县13个乡镇分别与合作企业签订产业发展协议。全县13个招商联合体落地项目总投资达2.8亿元。系列产业项目带动1.3万户农户参与发展，86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村集体经济增收410余万元，群众增收总额突破1亿元。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近日，海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发布文件，明确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全省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这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首个不再销售燃油车的省份。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表示，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记者从国家疾控局获悉，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T 邀请，国家疾控局选派的2名专家与

0: 7月15日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病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当地时间7月15日，据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当天7时30分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行动，行动持续90分钟。此次打击进一步削弱了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的能力。当地时间15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15日发文说，截至当天12时，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韩国新车注册量累计达约 85.2 万辆，同比增长 1.4%。据韩联社报道，2020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仅为 9.1%。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首次突破 50%。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为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把脉定向，擘画蓝图。云南牢记殷殷嘱托，守住好山好水好生态，持续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突破，展现新风貌，以生态底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交出了一份特色鲜明的云南答卷。请听报道。
2: 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最小的成员崽崽，出生不久就因腿伤被野象群遗弃，林业部门及时将他送到救护中心，在饲养员象爸爸们的精心照料下，崽崽疗愈伤情，健康成长。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莫诗雨，
3: 是雨季，那小象呢出去玩的时候就会很正常的会滑倒，观察到它的这个脚可能会有点不适应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带回去拍一个照片，增加了这个赶前和赶后的大象的这个记录表啊，让他们更好的去康复。
2: 中心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共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近年来，在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等亚洲象主要分布地，相关部门不断完善预警监测体系，并积极实施食源地修复工程等。目前亚洲象种群数量已从20世纪70年代的150头左右增长至300多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亚洲象饲养员陈继明，
4: 我们的政府会给这些野生动物买这个动物肇事险，让老百姓也更愿意去开展相应的一些保护。
2: 云南的亚洲象保护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缩影。作为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中最关键的核心区和交汇地带，云南以一系列开创性举措构筑起立体防护网，包括率先出台地方性法规，发布省级生物多样性白皮书等。目前全省 90% 的典型生态系统和 85% 的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5: 从比较偏僻的边疆到呢大的中心城市，老百姓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对于生态心智文明心的这一些理念都深入人心。同时呢，政策体系的完善为未来呢云南省生态文明的建设持续深入的提升打好了良好的社会的这一个基础。
2: 云南的生态优势也正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全省绿色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5亿千瓦，充沛的绿色动能吸引并滋养着千亿级绿色铝、硅光伏产业集群，茶叶、花卉、咖啡等云品凭借绿色底色畅销海内外。截至目前，全省成功创建13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其中2025年新增4个，单批次新增数量创历史新高。各地探索形成共山生态产业富民，西畴六子登科，华坪产业绿色转型，孟连跨境生态协同，南华野生菌保育转化等一批典型模式。省生态环境厅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生态保护处一级调研员莫少洲，
6: 我们将统筹培育与监管，以创建除保护谋转化，推动示范创建从点到面拓展，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生态底色更

0: 量蚕食更足。
1: 通过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2025年全省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气比率达98.9%，稳居全国榜首。六大水系出境跨界断面水质100%达标，抚仙湖、泸沽湖保持水质优，滇池水质跃升至近30年来的最好水平，几路湖、翼龙湖成功脱裂。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副处长杨红艳。
2: 15、17，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深化拓展 COP15 成果，打造一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的示范样板，让老百姓看得见绿水青山，摸得着生态实惠。
3: 7月15日，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专场。十五五期间，云南将通过综合交通的联网、补网、高原立体水网的系统构建，以及新型能源体系的特色发展，推动交通、水利、能源等关键领域实现更高水平集成融合与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请听报道。
1: 今年2月发布的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功能，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加快构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十五五时期，云南将按照铁路提速度、民航扬优势、公路提效益、水运强弱项思路，加快建设交通强省。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桂坤。
4: 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南向国际陆海大通道，扩大中老铁路辐射带动效应，着力推动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网联网补网，建成宜昆高铁云南段、文山至蒙自铁路，完成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及丽江西双版纳德宏等机场改扩建，完成农村公路新改建50000公里以上，打造金沙江长江黄金水道。
1: 过去五年，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超3300亿元，以实干筑牢水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聚焦洪水防御保安全、干旱缺水补短板、干热河谷扬优势、河湖保护提质量等，全力以赴加快构建现代化高原立体水网，以水利发展助力全省绿色经济提质增效。云南省水利厅总规划师朱小科。
5: 持续织密水网，畅通输水脉络，加快构建高山筑源、引水进坝、调水上山、长渠串谷的高原立体水网，让优质水源覆盖城乡全域，大力打造现代化高原特色灌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培育壮大涉水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畅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1: 十五五是云南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的关键五年，云南将实施一批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全面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多元协同的能源供给体系，同时深化能源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通外联、开放互济的能源输送格局。云南省能源局总工程师傅辉。
6: 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格局更加完善，从电源结构上保障出力稳定和可调度性，全省新增电力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全省电力总装机超2亿千瓦，煤炭油气安全储备能力显著提升，到2030年基本完成云南主网再造，实现16州市500千伏变电站全覆盖。
3: 近日，省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随着消费品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等各项政策稳步实施，云南省升级类商品及网络销售较快增长，饮食类商品销售总体平稳。请听报道。
1: 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好，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品质提升成为消费新热点。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高效能家电、体育娱乐用品和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54.3%、29%、24.5%和12.3%。

0: 一，其中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较一至四月提高6个百分点。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新能源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1%。饮食类商品平稳增长，彩云美食消费券持续发放以及系列活动举办，饮食类商品供给数量持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水产品类增长28.7%，粮油食品类增长1.6%，烟酒类增长0.6%。网络销售较快增长，电商专区助力云品出店，彩云电商消费券释放消费活力。移动互联网技术红利向经营红利转化，网络销售较快增长。一至五月，限额以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1%，占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额比重较上年同期提高2.2个百分点。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认为，总体来看，今年以来全省市场销售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多，消费品以旧换新系列政策在维护市场稳定、优化市场结构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下一阶段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促进居民消费能力增强，企业经营向好，推动全省消费品市场向好发展。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两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0: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政府法律顾问萨布卡塔萨利塔，
2: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0: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峰：
3: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0: 印度尼西亚网络媒体协会中加里曼丹省分会会长尤里乌斯·马鲁利图阿·西纳加。
4: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7: 以身不孝，风流一水。
6: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2022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37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平等共享人权，坚持以系统性思维谋划人权建设，推进各类人权全面发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8: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盛夏时节，施甸县善州林场的苍翠林海间绿意葱茏，林下中药材试验示范基地内，滇黄精、红大戟、蜘蛛香、西洋参等道地中药材藏在

树荫下长势喜人。基地一期种植项目已初见成效，药材长势品质都远超预期，预计每年能带动周边群众通过务工增收245万元。基地负责人董兆山指着林间一米多高的滇黄精，欣喜地介绍基地的发展成效。市电县创新探索企业加林场加村集体三方联动模式，以721利益联结机制为纽带，让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我们搭建起企业占 70%、 林农占 20%、 村集体占 10% 的721利益联结机制，让利益深度绑定，大伙儿拧成一股绳，发展成果惠及各方。市电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蒋军礼说，三方合作让企业得效益，群众得实惠，集体得收益。做强中药材芯片，才能让道地药材更地道。在基地种植资源保护与育种核心区，宝山荣润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翠平蹲在苗床边，一边观察中药材幼苗的长势，一边介绍基地的发展状况。我们突破了濒危物种红大戟的育种瓶颈，滇戟二号、滇戟三号、滇戟四号三个新品种成功注册，在连续3年检测中，有效药用成分都显著高于中国药典标准。我们还建成了全国唯一的蜘蛛香新品种种植基地，荣香一号、荣香二号获得注册登记，成品进出物含量稳定在12%至15%，同样远超中国药典要求。为保障产业长效发展，基地还联合云南农业大学、西南中药材种质创新与利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共建种源基地，配套了可视化监控系统，实时监测土壤伤情和温度湿度，全面推广物理与生物绿色防控技术，将农药化肥使用量降低了40%。生态种植和品质可控才是药材地道、药香纯正的根本。杨翠平说，基地已收集保存滇黄精、蜘蛛香等区域特色种质资源12份，培育滇黄精种苗500万株，蜘蛛香种苗300万株，正在开展 GAP 基地认证，种植滇黄精1000亩，蜘蛛香300亩，作为省级云药之乡，施甸县森林资源富集，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我们立足生态禀赋，把林下经济作为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核心抓手，把中药材产业作为乡村振兴重点产业，引入朱友勇院士、杨生超教授团队的先进种植经验，大力发展林下生态种植。蒋军礼介绍，施甸县聚焦基地建设、技术创新、联农带农、政策保障4个重点，在善州林场规划4000亩产业基地，投资5464万元，分布打造种源保护、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3个功能片区，片片林海生金，株株药草富民，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在施甸县深度融合。2026年，施甸县重点打造林业标准地，规划10万亩林下经济利用空间，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培育当地市场主体，带动群众发展林下经济，增收致富。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左手右手》。